0: 流程低，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1: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0: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1: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0: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0: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

0: 留给大海。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4: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3: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4: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3: 你小子行。
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3: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4: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3: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4: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3: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你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盛夏夜中，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约城。蓝朋友诚邀全城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3: 是美好的假期，
4: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5: 今天我加班。
2: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4: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2: 在河北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4: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4: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7，欢迎各位锁定 FM90.4 海口柳交通广播，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是一档直播伴随性节目啊，叫快乐同行。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1点。想跟我互动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互动消息到交通九四 V

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找着之后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最好是给我发语音消息啊。欢迎狗东明。

0: 哎，大怪兽说什么呢？
1: 自由飞快，周末难得，你主持节目啊，真是稀客啊！哎呀，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
0: 开心不？啊，激不激动？去不去你啊？

0: 掌声响起，说什么？
1: 快！我上个月退员，因为是玩的员呢，不能再待员。
0: 什么时候去玩？
1: 快！我上个月退员，因为是玩的员呢，不能再待员。
0: 你上个月去玩，应该去哪里玩呢？上个月都过了，你还想着上个月怎么玩呢？反正我是大白天从来不出去玩的。我才不要晒太阳。欢迎宛若飞舞啊。

0: 不在线说啥？
1: 昨天中国同学请我喝酒吗？
0: 谁？谁要请我喝酒？
1: 昨天中国同学请我喝酒吗？
0: 周末？就他那小抠还能请我喝酒？这位听友这是叫啥呀 ？Mr. Nine 呀、啊？他说：“坏坏姐姐，你是不是来早了？怎么就你还嫌我来早了呢？我来早了就便宜你们了，知道吧？

0: 感恩分享姐。
1: 贺贺贺贺。
0: 啊。
1: 村长，请你喝酒呗。村长，请你喝一下呗。
0: 哎呀，我哪有这种福气哟、啊！

后呢，家天下说，嗯，为什么是你呢？谁能让慧慧早起呢？那肯定是我自愿早起的呀。不是我做点事情一定要逼着我做吗？非得逼我才能做的吗？为什么这个点是我？因为我疯了我。哎呀，欢迎燃瓶后下啊，感谢光临我们的快乐同行节目。想跟主播说说话的唠唠嗑的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局54微信公号，交通局54就可以了啊。

0: 不在线又说什么了呀？
1: 我们说周日上午再加主持。
0: 嗯。
1: 周末是不可能，他起来，可能那么早起来了，我不骗你们的。然后周末说，昨天让你站住他，让你起来，上不了节目。
0: 周末满脑子都在想什么？啊？就那么想把我灌醉吗？

0: 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不是听众跟我告密的话，我都不知道周末原来是这样的人。来关注一下追不回的 Destiny 在说什么啊。
1: 喜欢刷到一个新的小朋友，魔法妹下班愉快哈。
0: 哎，我想吃红烧鱼块。

么翟天下说，换换你同事说，不能和你同台主持节目，怕你不受控制。应该说是他们控制不住我。不能跟我同台主持节目，怕他们控制不住我。哎呀，就只有坏坏自己能控制自己啊，其他主播都控制不了我。欢迎开心每一天呢。Mr.W 说，这带劲的音乐啊，就知道是坏坏主播了。嗯，带劲的主播他就得放带劲的音乐。

0: 在说什么
1: 啊？那话要说自己来家把你的榜明天下雨的，这天好好的。
0: 啥硬啊？我来会破坏好天气是吗？钟哥，你说这话是不是这意思吗？我来加班会破坏原本的好天气是吧？维策挖机说，坏坏听众朋友们想你的话需要彩礼吗？不是，你是不是手里彩礼花不出去也想花到我身上啊？就那么想送彩礼吗？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把彩礼送出去呢？

0: 双木林的声音啊。
1: 喂喂，你怎么今天都紧张了？那你加班，有早上好，早上。

迎村里的魔兽啊，啊，叫村里坏坏的魔兽，改名了，谁给你改的？你原来不是叫村里的魔兽吗？怎么改成村里坏坏的魔兽了？你真是一天不使坏，我看你心难受啊！坏坏的魔兽啊！

0: 不在线呢。
1: 小坏坏，六六六彩礼。娶坏坏，八八八彩礼啊。
0: 想什么呢？没有哪个男的能娶到我的。都死了那条心的。

0: 哥啊。
1: 那关键如果你是被迫下班，你会打打眼睛吗？看到是跟领导说的啊。
0: 我从来都是加班不眨眼。

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5度啊，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北风是3到4级。哎呀，海南也可以喝着西北风了。近海海面是风力5级啊，阵风6到7级，雷雨时呢是阵风8到9级。然后7月27号星期一这一天是多云呢，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度啊。7月28号星期二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

0: 我真
1: 哎呀，钟哥又说什么了？
2: 今年啊，都知道怪怪这个进展啊，一人既然这个只能不交发，那我想一下，假装工作证拖到你来干一下吧。我想，再提出规矩，欢迎再看，早上都有人上节目，
1: 早上晚上都要我上节目，你这就是想早晚累死我了。你是想早晚累死我呀？微信你手机置顶，你的香水味让我一遍遍回味，我的脸伴随你的侧脸，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不要折磨主持人呐。也是说早起床困难不？今天还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不要老是瞧不起我啊！

0: 别人背过啊。
1: 村长的大爷爷说，有没有河南浪漫宣言呢？想听。
0: Dancing baby，
1: 没有。海南浪漫宣言是有的。

0: 对象说什么？
1: 怎么曝光呢？
0: 啥玩意儿？
1: 怎么曝光呢？
0: 怎么抱团？目前没有团抱。等到九月份了啊，九月份才有团呢、啊，旅行团，不是去新疆就是去延吉啊，不是去新疆就是去延吉，还没定呢。

我说，早上你是不是没刷牙？刷了呀，我鼠蜜桃味的牙膏可香了呢，给你闻闻，是不是一股鼠蜜桃味？是不是可好闻了？我可喜欢这个牙膏的味儿了，贼拉的香甜。

你是说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收听的效果不好、是因为我来主持了吗？检查一下你的收听设备啊、哦。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将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将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

0: 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黑北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战男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4: 快去龙庄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4: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2: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4: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2: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我又回来喽！现在的时间9: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4海口柳州的广播。为您做直播的节目依然是一档直播伴随性节目。快乐同行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才会出现啊！我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的主播阿欢迎，我的花花耶，小欢欢。想跟我互动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互动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出来呀，唠10块钱的嗑呗。

0: 双木林说什么？
1: 我没有，不会
0: 啊，
1: 我没有。
0: 怎么的？
1: 我走了。
0: 你走了就别回来了。

0: 我就不喜欢听我节目半途而废的听众呢。你就不能在这块乖乖听完吗？
1: 哎呦我的妈！
0: 为什么一定要听一点完就走了呢？欢迎春风笑对人生啊！我是从9点直播到11点啊，2个小时。

怎么啦？不说话了你？没话跟我说了是不是？跟我这么快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呀？

初一到脑筋急转弯吧。做什么事情要从头来？做什么事儿啊？得从头来呢。朋友们，做什么事儿要从头来呀？看你们能不能答对啊？答对的话，也不能把你怎么地、啊。答对答不对我都不能把你们怎么地。

0: 小白说我答对了，你请我吃饭的。我请你吃点爱情的苦算了。小白说剪头发，正确的应该是剪头发是吧。然后村长的大爷爷说喜香香。美了美了说那肯定是理发呀，影视也说是理发啊，陆直说理发洗头烫染。
1: 周日的唾沫鞋子坏成了鞋子的烂都油漆。
0: 琪琪妈妈来了。
2: 欧拜
0: 啊，
2: 做头发要求回来
0: 啊。
1: 后来就走来走敲打着滑筒在此的底部，细节问
0: 做什么事要从头来，还有不同的答案吗？

脑筋急转弯的答案，那肯定是剃头啊，剃头啊，剃头啊。或者理发呀，洗头其实也对啊，烫头啥的都对啊，染头发那都是得从头来嘛。

0: 唱到这首歌了呢。
1: 在台上你一个人，在哪一个晚上，我想要久久归一路。
0: 这首歌的歌名叫离婚呢。这婚肯定是要离的，娃你带走，房子你也拿去。

这首歌真的是好难过呀，哎呀，听得我心慌慌啊。再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啊，戳坏掉了的粥，那么什么粥是不能喝的呢？除了坏了的那种粥啊不能喝，还有什么粥是不能喝的？脑筋急转弯呢，来吧，反答天使来打碗的门槛不出的啊！除了坏掉的粥，还有什么粥是不能喝的吗？快点过来玩呐，跟我们节目玩一会儿。除了馊掉的坏掉的那种粥啊不能喝，那么还有什么粥是不能喝的吗？

0: 明月来了。
1: 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还有两个人是福州。
0: 不是三点水旁那个州。

我提醒你们一下啊，那个粥肯定是大米粥的那个粥啊，你别给我整成三点水旁的那个什么非洲的粥啊。美了美了，就说非洲啊，村长的大爷爷整了个七大洲。随风来随风去答的是龙舟，我看的答的也是龙舟，不是那个舟啊，是八宝粥的粥啊。

0: 不在线的答案是什么？
1: 我的话
0: 啊，
1: 就是。
0: 不是三点水旁的那个粥，我都说了八宝粥的粥了。小胖锅说的是电话粥啊。好多听众的脑筋呐、啊，就是不会急转弯。雨林也说不就是电话粥吗？隔壁小王也说电话粥喽。村长的大爷爷说还没有煮的粥，还没有煮的粥那就不是粥啊。琪琪妈妈是诺亚方舟。听一下俊怎么说啊？
1: 电话粥不能喝。
0: 嗯，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就是电话粥。电话粥不能喝啊？

0: 3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紧急，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凭一小伙，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稳住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哟，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
8: 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7: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后面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
4: 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男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5: 快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场展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慈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约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目无知己，天下谁人主持君。
1: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0:08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同行啊，我还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坏坏。Open AI 大模型失控闯祸了，全靠中国 GLM 模型应急兜底啊！交通局五 C 微信后台可以发送数字1，点击细看一下中美 AI 的实力反差。

这一片天的，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听众一直跟我说话，说到十一点呢？倒是说两句就跑了，聊着聊着就聊不下去了。是我聊天方式有问题吗？欢迎天狼啊！

0: 什么猫不捉老鼠，知道不？什么猫是不捉老鼠的？又是一道脑筋急转弯了。
1: Lady Go，
0: 开动脑筋想一想，什么猫不抓耗子呢？这到底是什么猫？这么简单吧？

0: 一笑说啥？
1: 还是一个充电10分钟，
0: 啊，充电十分钟零几秒，收了5块钱停车费是吧？可以打1234投诉一下。

说是不是长城汽车的好猫黑猫白猫呢？不是的，标准答案跟我不一样。再来，诺诺家庭下说，我听着呢，能不能把大小丸子弄出来呀？大小丸子只有在城市新动力这档节目才会出现啊。第四，

0: 拜拜。
1: 不如探山水，说叮当猫不抓老鼠。

友说是不是光猫啊，路由器那玩意儿。美了美了说是机器猫。天狼说早上还能听到你的声音真难得啊。是早上时段想听到我的声音确实是很难的，一年也就能有那么两三次吧。

0: 怪兽啊？
1: 什么老鼠？对，什么什么猫是个老鼠？那是表面上网那个猫的。
0: 那个答案已经被我 pass 了，跟我心里的标准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啊！怎么就没有一个听众的答案跟我脑子里的是一样的呢？跟我脑子里想的答案是一样的那个答案才是正确答案啊，标准答案。不是招财猫，不是加菲猫，加菲猫怎么不捉耗子呢？雨林说死猫。不是这个答案啊。哎呀，我看着有一个听友的答案跟我的是一样的，这位叫俊的老铁，他说熊猫。对呀，什么猫不抓老鼠呢？那是熊猫。Mr. W 说话里的猫。最不按常理出牌的答案就是熊猫了。

0: 不见了，你好呀。
1: 快快快快，请进来，请进来，请进来。

我再问问你们，什么牛是不耕田的呢？什么牛是不耕田的，知道吧？抢答开始啊！打满了不播啊！

什么牛不耕田呢？什么牛不耕田呢？不如碳山水说是不是蜗牛啊？蜗牛不耕田啊。 Mr. W 是蜗牛，美了美了是蜗牛，村长的大叶也是蜗牛，远方的狐也说是蜗牛，勇往直前和小哥啊打的都是蜗牛，潇潇说是犀牛。天狼说坏会吹牛。幸运草说是不是蜗牛呢？王说犀牛吧。花花说蜗牛。诺诺家天下也说是蜗牛。

0: 这位叫 Virus 的听友说是蜗牛啊，老胡子说蜗牛。
1: 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那天我终于能
0: 半汉半离说 Hello 啊，
2: 坏坏坏坏，是你家的蜗牛不给你钱。
0: 周末怎么说？高震，
2: 是牛不耕田，
0: 是牛不见吧？你好，
2: 黑牛，黑牛不耕田。
0: 有请 K。
2: 蜗牛不耕田，蜗牛不耕田。

0: 盛夏迎春，海岛狂欢，
1: 热血战男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拦路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会是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榜揽乐队，以乐为语，以身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

0: 健康爱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转，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真诚无语，
4: 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最美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
5: 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欢迎各位继续与我们快乐。

0: 行啊。
1: 剩下的没出。
0: 嗯，咱们是9点到11点啊，主播陪着大家到11点啊。距离下班还有20分钟呢，你们不想抓住节目的尾巴，可劲跟我聊一聊。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发送交通九五四发送互动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啊，搜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Open AI 大模型失控闯祸啦，全靠中国 GLM 模型应急兜底呀、大家可以往交通九四微信后台啊发送一个数字1，然后呢点击细看中美 AI 的实力反

找你们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别人请你吃什么需要你自己花钱。别人请你吃什么需要你自己花钱。这答案会是什么呢？

0: 彩哥来啦。
1: 咦，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串台了的？居然是坏的。坏的，你吃饭了吗，大宝？
0: 我为什么要吃饭？我又不是一个吃货。是不是跟我聊天贼累啊？跟我聊天真是聊不到一起去啊，怪不得大家不愿意跟我聊啊。天狼说你下午不来了，我不来了呀，怎么的呀，还想让我加播呀？别人请你吃什么需要你自己花钱啊。幸运草说是不是吃亏呢？嗯， WXQ 说吃亏，吃亏就

0: 们来啦。
1: 结婚酒，结婚喜酒，自己要花钱，红包啊。
0: 钢铁翔说吃亏吧，然后梦洒椰城说别人请你吃席呗，那你肯定是要自己花钱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对的啊，比如说别人请你吃席啊、或者是说你自己吃亏了，可能你也得花点钱，或者是说你吃官司啊，这都有可能还得自己花钱。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下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妹妹，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快乐同行啊。那下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准备好了吗？
5: 3, 2, 1, Ready, Go！
4: 这题目有点长啊。有三条虫子排成一列前进，第一只虫子说，我后边有两只虫子，然后第二只虫子说，我前面有一只虫子，后面也有一只虫子，然后第三只虫子说，我前面没有虫子，我后边也没有虫子。那么请问第三只虫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再复述一遍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有三条虫子排成一列前进，有三条虫子排成一列前进啊。第一只虫子说，我后面有两只虫子，第二只虫子说，我前面有一只虫子，后面也有一只虫子，第三只虫子说，我前面没有虫子，我后边也没有虫子。那么请问第三只虫子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三只虫子它不是应该说，我前边有两条虫子，后边没有虫子吗？为什么这第三只虫子说它前边没有虫子，后边也没有虫子呢？来，大家给分析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第三只虫子怎么说话这么奇怪呢？

0: 欢迎可乐小鱼呀、
1: 可是
0: 可乐小鱼出门吃饭去了，这个点出去吃饭那就是吃中午饭呗。我猜猜你上哪吃饭啊？友谊阳光城啊还是新城约广场？

天狼说你下午不来的话，那我下午也不出车了。没有我就感觉这车呀开起来都不香啊哈。三条虫子排成一列前进，第一只虫子说我后面有两只虫子，第二只虫子说我前面有一只虫子，后面

开起来都不香啊哈。三条虫子排成一列前进，第一只虫子说我后面有两只虫子，第二只虫子说我前面有一只虫子，后面也有一只虫子，第三只虫子说我前面没虫子，后面也没有虫子，请问第三只虫子为什么会这么讲？第三只虫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吗？

0: 生。
1: 东东说因为第三只他侧身了。第三只虫子侧身呢，不是这个答案。啊，可乐小姨说去吃六间房，你下班之后吃什么呀？我下班之后打算不吃不喝。今天必须瘦掉六两。钢铁翔说是不是其他的虫子都被他给吃了？四年不见嘛，来说一下。
2: 拜拜拜拜，你是啥子虫子隐私啊？找不到。
1: 你是不是查豆包了还是查某度了？

我又给人改词了。谁是你的菜呀？欢欢都不吃菜了。可是小姨说你都瘦成啥样了，你还要瘦？哎呀，就再瘦六两而已呀、啊！哎呀，这道题呀、啊，有三条虫子排成一列前进。第一只虫子说我后边有两只虫子，第二只虫子说我前边有一只虫子，后边有一只虫子。第三只虫子却说我前边没虫子，后边也没有虫子。请问第三只虫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四牛不见了，答对了，因为这第三只虫子它是看不见的。

具体预报啊，北部还是趋势多云见阴，天气温31到36度，西北风4级。东部多云见阴，天气温32到36度，西北风3级。中部多云见阴，天气温32到36度，西北风3级。西部多云见阴，天气温31到34度，西北风3级。南部多云见阴，天气温是32到36度啊，也是西北风3级啊，很少刮西北风的哟。我们这边是不是刮东南风比较多啊？

这会儿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短时的天气情况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时发布短时预报了哦。一直未来三个小时呢，海口市区和乡镇都是多云见阴天的，西北风是四级啊，气温是31到36度。今天咱们海南刮西北风了。

你是说那第三只虫子就是盲虫？谐音盲虫。可以啊，现在听我节目脑袋瓜练得越来越灵光了。好了，各位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午的快乐同行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明天啊，明天第一站中午的12:30到14:00，咱们相约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第二站呢，傍晚的17:30到19:30，咱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是坏坏，明天。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4: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4: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组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听，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加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名宿影集，搜索全网好歌，寻常价值，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转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转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碧海大道转，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猪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街台，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即互动。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民宿影集，搜索全网好歌，寻常价值，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到十，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听，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九五四，

0: 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

0: 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1: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济南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0: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1: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0: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1: 步步出彩。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紧急，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充业绩呢？
0: 就凭一小伙，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留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上，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把这个打开，
5: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好歌，寻常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1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下年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下年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申领机动车驾驶

0: 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
8: 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听，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信。

0: 电话加具体位置加解析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里海大岛上，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

0: 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全网好歌，寻常驾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林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

0: 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组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听，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

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循环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连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大连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

0: 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分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碧海大道上，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把这个打开，
2: 哦，
5: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1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紧一些，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充业绩呢？
2: 就凭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留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5: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5: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听，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全网好歌，循环价值，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江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你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地图。

0: 上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部四分清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全网好歌，循环价值，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
7: 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听，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行，搜索全网好歌，平衡价值，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全网好歌，寻常价值，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九五四，

0: 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林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转，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飙车来溜子。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远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搜索全网好歌，寻常驾驶感受心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后面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
4: 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6 My Pretty Baby。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快乐同行。我依旧是陪着你们一起快乐同行的，你们的 Pretty Baby。我是今日美丽宝贝宋宋啊。依旧在周日的下午陪伴各位。这个周末呢，因为出去小玩一次啊，然后就跟那个村换了一个小班。昨天好像有很多朋友在准时等着这个听节目，但是没有听到，没关系，今天 Pretty Baby 陪着你们啊。我们今天依旧是从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持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跟各位一块来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音视频同步直播，因为我今天穿的衣服啊，我感觉应该是播不了，然后又没有拿什么，我穿了一件度假的衣服。想知道我穿了什么衣服的朋友，有我微信的应该能看见，刚上节目之前2分钟发了一条朋友圈。这衣服好像直播播不了，我好像号给封了，好像。我一会儿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5点的时候再开始这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在音频端先啊，跟各位一块聊一聊啊。你们这个周末去哪玩了？有多少朋友昨天的时候去了这个音乐节，还挺好玩，还挺好玩。同时呢，想要互动的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交通954，搜索一个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然后点击一个关注。点击完关注之后呢，发来的任何消息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希望你们在这个美好的周末都出去感受大太阳了，行吗？别让我自己一个人晒黑，行吗？我说去之前，我说哎呦，自己真是漂亮，真是 pretty 啊。出去之后感觉自己是一条美人鱼，哎呀，上那个大海里，什么美人鱼的传说，这那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啊，漂亮的美人鱼。出去玩了2天回来之后，感觉自己是一个咸鱼干，没有梦想的咸鱼干。虽然天气确实特别特别的好啊，但是确实非常的晒。出发之前是这个 pretty 的美人鱼，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咸鱼干，现在是。

交通9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来互动和分享。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条口播消息， OpenAI 大模型失控闯祸了。你闯祸了 OpenAI 全靠中国 GLM 模型应急兜底。大家在交通94微信后台发送数字一，发送数字一，点击细看中美 AI 的实力反差。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大家回复一下啊。

们看看大伙儿发来的消息，今天谁来的那么早呀？4:32，君子好逑，说今天会不会是宋宝呢？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冰冷的直播间？好悬，这直播间22度的空调给我整成冷冻鱼今天啊。风铃来了，他说今天是挡挡了吧？不是，我立马下线回家。

0: 现在好悬空调已经调到25度了，怎么有这么人美心善的人呢？是不是菜菜？还有村长的肥森叔说卡七卡七，村长今天那个什么什么村子里那什么了啊，办 party。他说先来一个超速的提提神，你在哪嘎超速？发给我详细的位置和你的码表信息，我这边跟交警反馈一下。欢迎的小鱼来了来了，欢迎听众们海海的绝妙小嗓音。
1: 终于等到你，
0: 还
1: 好我没放弃。妹妹，我们家们老少爷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宝宝们的快乐童心开开时间，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握紧方向盘，油门缓缓踩啊，缓缓踩！
0: 哎呀妈呀！太到位了，海海！我也没放弃。为什么人到一到周六日就得意唱歌呢？我前两天看到一条让我非常非常恼火的微信互动消息，这条互动消息怎么说？他说：“宋宋，我听你唱歌的时候，我血压不是很稳。”听我唱歌血压不稳，简直是谣言，我天籁之音，我是。还有村垃圾队长小秋，他说我在高速等你，村长你等不来了，你在机场等不来一艘船，你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还有东东说上班了，等等串班不通知你，扣我钱吗？你扣我钱不过瘾，给我抓起来吧。还有花开竟无声说树宝你太美了，红色的裙子太好看了，你这一条消息我给你15，太值了。大的大哈呢说去看陈楚生的演唱会了吗？我能坐下吗？我叫陈楚生。没去，去了那个陵水、哎、不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给大伙儿那个送票嘛，双番石那个毕业歌会，昨天在现场没有人看见我吗？我那么 pretty， 我 shy of diamond like shy of diamond， 我多闪耀啊，昨天画了银色的眼影特别亮啊，那个眼睛。还有爱来了，他说 Let it go Let it go， 嗨起来。山水有才说打卡星期天的快乐同行，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互动来打卡。同时呢，我们在每个这个周六日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会跟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前半个小时互动一下，后边听会儿歌啊。

0: 爱的秘书来了，周末愉快。还有华鸟风月说，现在正在往音乐节上走，但是怕有去的店没有回来的店。我们在全海南岛还发愁有电的事，还没有电的事儿。没有电跟我说，我给你，我电你一下，我那什么给你 wink 一下 wink。我也是去的时候大概去到陵水花了50%多的电，当然中途还下了一趟琼海，又胡吃海塞一顿，然后大概花了我50%的电，回来之后呢充了一小会儿满电回来的，高低得中途充一下，当然你要是续航700当我没说。莲花草的声音Let me listen 一下。
1: 宝贝，我来了，我来了，打个卡喽！
0: 啊，
1: 打个卡喽！
0: 下午好，你看我们中国人多含蓄啊，说送送我来了，打个卡了，我知道了，我也想你。哎呀，在中国我们想你不说想你，说送送我来了，打个卡，下午好，周末愉快。还有海之韵来了，说送送周末愉快，来打卡了，周末愉快呀。村里的坏坏的魔兽说报道啦，宋宝周末愉快。周末我说实话没有不愉快的，没有人说周末不快乐啊。村长的肥三叔说宋啊，来一个超速的，那是劲爆的老哥带 DJ 了，这是村里的暗号。你们整暗号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呀，我不也是村里的人吗？俺不一个屯里的吗？俺们屯里的人。阿全来了，他说送送来打卡了，欢迎我阿全。上一次打卡还是俺们过生日那一天呢。大的大哈说，你不是只有周末节目吗？还在哪儿送钱？送钱？我钱那么多我还能送钱？哪儿发钱？给我发了一个地址，现在我节目也是不上了，我上那排队领钱去。我除了周末的节目之外呢，每周一到周五啊，每天早上的早高峰在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有我的早节目，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有我的上午节目啊。合着爸大哈一个礼拜就听我一天呐。海海说歌单发我，等会儿海没研究呢。哎，我是说到歌单啊，我们今天整体一个大动作吧，先说一个大动作。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是回到了2012，这个星期我们回到2013。其实2013年呢是华语乐坛依旧神仙打架的一年，很多歌不仅是其实就是在当年的时候霸占了各大这个音乐榜单，放到现在呢依旧是 KTV 的必点曲目。比如说啥呢？阳光下的泡沫。修炼爱情的心酸，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橱窗里的模特。还有一首歌呢，是今天晚上在这个陵水双飞时音乐歌会上会唱到一首歌，一次就好。还有什么？匆匆那年我们，那那那那那那。我们的爱哒哒哒。有朋友说听你唱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歌，正常正常啊。还有一个前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除此之外，2013年还有一首歌老猛了啊，在2013年5月24号发行的，是那个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一个宣传曲，然后当时呢也被大家称为神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说实话老铁们，我当当的应该再调吧。大概就是以上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啊，会唱的朋友们欢迎呢可以直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发

又重生来了，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我一路小跑扛烟咕咚的，扛烟咕咚的，这哪个的方言？

0: 反正意思是叽里咕噜地就来了啊。欢迎欢迎，周末愉快。还有村村笑醉人生，你看人家就说了，哇塞，他说送送甜妹儿来了。嗯呐，我们甜妹儿说话现在越来越甜，嗯呐，就是这动静。还有漫步云端来了，说送送我不含蓄，我也想你了，嗯哇。还有多拉制服定制说送送大爷来了，这么多年了多拉还在干这个制服定制，哎呀，多年能深耕一个行业，多拉我说实话佩服你。还有豆浆油条他说送送我推荐你去这个瀑布拍照特别出圈，我去哪儿拍照都很出圈，为什么呢？因为我是 pretty baby。这个呀，这个我去过了，这个不是我上个月去还发了一条朋友圈的那个瀑布吗？临高那个西部西也能吃一个烤乳猪咯。你翻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好不好呢？哦，那么多美丽的朋友圈都将一条一条没看过。还有东东说呀，自己挡挡自己呀，那没有人挡挡我就得挡挡自己呀，不行你挡挡一遍，你挡挡一遍，然后我们玩那个我来挡挡你来猜，你挡挡我来猜。秋风随你来了，他说送送我来打卡了，红色裙子亮眼睛，亮眼睛行，别辣眼睛。大的大哈说还真是一个星期看一次你的节目，看吗还是听啊老铁？他说早高峰就算了，起不来床。什么生活呀？九点不起床，每天大大哈，用工作吗？您不用工作，请联系我。听见小灰灰的声音，雷红鹏啊！哪里有村长你啊？哦，下午好，下午好。再听听不在线13647的声音，雷红鹏啊！
1: 真不真不忘了，终于来啦！我都想你想你，再想不出来了。
0: 嗯呐，想我想的快要想不起来了，不爱爱不爱，真的很明显。有人说我那个想你想的，我想你想的看谁都是你，还有人说我想你都想的想不起来了，爱与不爱男人真的很明显的。非常好的勾勾了，说宋总来啦，勾勾总周末愉快。多拉制服定制他说呀，他说宋宋星辰说你越来越不像个姑娘了，像个爷们儿，可以单手举起赵美丽了。单手举起赵美丽吗？赵美丽100来斤单手举那不轻轻松松吗？我说实话，我这每天练的林黛玉的量啊，柔弱，见过我真人的朋友都知道我相当柔弱。

来吧，如果回到2013年，2013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吗？你在2013年有什么大动作吗？欢迎啊，2013年有哪些歌曲让你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呢？歌曲，我有点玩的破了音了。有没有哪些歌曲或者哪些事儿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持续互动分享起来。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分享到回到2013之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今天呢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邓紫棋呢在2013年的时候有发布一条歌吗？宋宋，你还是没睡醒。发行了一首歌曲叫《泡沫》，是2013年1月8号发行的，当时呢也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啊。这首歌其实也是邓紫棋的成名之作了，也是2013年最具爆发力的华语 vocal 系列的一个作品。他的这个高音呢，包括里边乐

涵的这个感情啊，至今啊仍然是华语流行演唱的一个教科书式的范本。就有很多朋友学唱歌的时候，你要是学唱不好这首歌，那你基本告别唱歌。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也伴着这首歌我们回到2013年，同时呢在平台等待各位的互动跟歌声，来自邓紫棋的泡沫。

0: 盛夏夜空，海岛狂欢，
1: 热血藏男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岭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乐趣浓妆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产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约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一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将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一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一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将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8: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7: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8: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7: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8: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7: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8: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7: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8: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 啊？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门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推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把这个打开，
1: 哦。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桃子、橙子、鸽梨子，不坐飙车带溜子。
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远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听说我们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后面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5: 热血藏男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4: 快婿龙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5: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狂燃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燃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约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Pretty baby 们 Pretty baby 又再次出现在这里啊！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由你们的 Pretty baby 宋宋在线上陪伴各位度过周日的本周末的最后一点美妙时光。北京时间的17: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们此刻呢已经是开启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大概长什么样子哦。跟刚才的那个发的那条抖音长得不是很一样，但是差不多一样啊，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你怎么又睡不醒啊的睡不醒，然后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看我直播啦。我们还是一视频同步进行直播当中，如果稍后7:00有夕阳的话，带着各位看会夕阳；要是没有夕阳的话，就看会我吧。我们来看华小风月发来的一条路况消息，我们持续提前来关注一下啊。说是在环岛高速往三亚方向黄竹互通有两起车祸，然后呢有一块是有一个有棱有角的大铁板，然后横在两个车道中间呢。如果是往三亚方向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口播消息，美国对华教育全面脱钩，本土中文人才断层隐患巨大。大家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后台回复教育，回复教育可以获取全文链接，深度拆解背后长远战略的风险。持续来回复吧，一个是数字一，一个是教育啊，就是这两条口播的内容。同时呢，也欢迎所有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到林委员说宋总现在咋都不打羽毛球了，我那个打完羽毛球斜方肌疼，你说别的咋地都无所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斜方肌疼，你说打完之后肩膀疼啊，屁股疼，胯骨轴子疼，我都能理解，那毕竟是练到了嘛，他打完羽毛球斜方肌疼，老铁们咋回事啊？他说打多就不疼了，是打多斜方肌就起来了，我再多打我那个斜方肌就连到我的耳朵上了。欢迎甜甜吧，还有这个和平哥，他说我在车上刚好听见，进来看一看，这是甜甜姐姐吗？你是姐姐还是妹妹？谢谢喀什上品宅配，感谢 XKA 小吴，你看我小吴，别的不别的，直播播了3分钟又冠名了我的大啤酒。欢迎大家，欢迎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到我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来到我的抖音号里边看我的视频直播啊。我今天视频直播美颜怎么又掉了？然后还有小鱼说咳嗽还没好啊，吃药了没？是不是又喝酒了？又说那话，哎呀，不得意喝酒，不得意那玩意啊。大大大哈说这是去哪儿借了一条防晒衣？咦，你怎么知道？乔治没有来，说怎么又美了，宝贝？宝贝长，宝贝短，宝贝缺钱花，你管不管？新规来了，他说啧啧啧，他说素素又不理我，伤心。那摇号摇到没有啊？摇号，得不到就毁掉，说也挺好看的。那另外一个好看的是谁啊？爸的大哈第一次给我送礼物，哇，值得纪念一下啊！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大家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持续来帮我点点赞，直接点点赞，然后主播就能更好看。然后左上角的关注也可以点一下啊！我的这个粉丝灯团，粉丝团的灯牌，大家记得亮一亮哦！欢迎所有直播间的老铁们、家人们，文博士来了，我的老乡。我刚才可能漏了一大堆的消息，我们挨个来看啊。小月亮说宋姐那个好吃吗？好吃，过了好几天都吃没了，吃的都已经没了。还 有诺说呀，原来这就是宋宋啊，希望没有让你失望啊。再来看看门博士，他说你这个小星星怎么老是灰，星辰那个就一直亮，这个小星星一灰就证明你一个星期没有点亮我的粉丝灯牌了，他的总亮是因为他每天都在播。发着大哈说这是这个星期第一次给你送礼物，不是的，是这辈子第一次送礼物。谢谢胖男孩，感谢胖男孩。然后大家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话持续点点关注，同时呢直播间大家记得点点赞哦。我这个发型一会儿我就给它变了去，一会儿不出这个发型了，一会儿这个直播换个发型。同时呢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一块聊聊天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看到那个谁呀，海海呀，海海说我要演绎泡沫你先别播，那早晚了八村了。谢谢诺，感谢李运红。我们看看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巴特大哈说宋宋咱俩这个玩水之行还能成行吗？那个谁不是说卡盐吗？咱俩不是互相卡盐吗？你卡了我的，卡过了，我没卡你的呢。还有君子好球啊，说2013年呢，我踏入了海南这片土地，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自己吗？真是自己吗？谢谢小狗汪汪关注了我啊。还有王子公主说今天都不是星期六啊，咋是宋宋啊，多看我一天还不行。霸道大哈说五级粉丝全靠聊天聊出来的吗？对，我不知道你们13级是给谁刷出来的啊，不是我。还有西伯利亚狼说你是不是要把我备注成宋宋二叔啊，我那个奇尔姑八大姨已经排满了，完了要排叫宋宋二叔的话也得那啥摇号。还有欢迎俊来了，老朋友来了，说宋宋下午好，打卡了，周末愉快。看到华鸟风月刚刚说到的一条路况啊，奔跑的牛哥说宋宝昨天去约会了啊，你发我一个约会对象。还有小月亮说宋姐我来了，我想死你了。嗯呐，他说一天不看你就想你。嗯呐，说来问一下我们陕西的软香酥怎么样，你喜欢吃哪个口味，你们东北人吃的习惯不？我普通话这么标准，哪里有东北口音呢？还有可乐小云的说没有流量了，不去抖音了。这才26号又没有流量啦。哎，小姨夫给我们小姨开个热点来。还有宇哥说下午好啊宋宋，这周又换班了，那小玩一下。他说来自省外的打卡在哪儿，请看昨天发来的消息。啊，爽嗨啊，宇哥你要落户爽嗨，变成一名嘀嘀叨叨的爽嗨呀。听听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了什么呢？
1: 谢谢姐姐，我今天来给你送送
0: 哦
1: 一首歌。
0: 好，
1: 让你猜猜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0: 行，哎，让我猜猜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亲爱的小月，请唱吧，开始。
1: 那一座座山，一座山的小村。

0: 坏了，今天被小月宝贝难住了。我以为你要唱一首那个什么儿童歌曲，我们荡起双簧桨，我信心满满的准备猜，没听过啊。听见 C3 的声音。
1: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聪聪，帮我播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
0: 说想听一首杀万青的那个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石家庄人怎么啦？俺们石家庄国际庄，全球最好玩的地方。看到海还发了一张图片跟一条视频，然后这个图片是在这钓啥呢？钓鸭子呢？然后这个视频说，
2: 发现了个遛娃好去处。还没有太阳，
0: 遛娃好去处 ，where it is， 还有鸟人说别让别人给你发对象，他们会把自己送给你的。他说我有对象，我给你发，你有对象吗？原来是你对象可以发给我吗？你对象男的女的？你现在都行吗？世界是多元的，理解啊。C 三的声音，
1: 我只是想听歌而已，没啥别的意思
0: 啊。不用这么认真的解释，你这个倒显得我多余了。行，我们等会儿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啊。还有东东说这首歌。这首歌是20啊，你说这个是刚才那个小月唱的那首歌是吧？叫《阿妈》，爱国版。这首歌好像之前有很多那个小朋友点播过这首歌曲。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新哥，欢迎帅到不行的靓仔，欢迎干饭机器来到我的直播间里，谢谢点赞。正在通过音视频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啊，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啦。然后还有王子公主说灯牌坏了亮不起，诺说对得起自贸港头牌女主播的颜值，吓得我一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发型。一点点而已说今天穿得这么冷，海南下雪了吗？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那个什么，今天那个必须得穿这个衣服，不穿这个衣服穿自己度假的衣服，好悬直播间一会儿给我干疯了啊。还有八大大哈说来我车上，我车上有 WiFi， 可乐小姨夫一拳给你镶车玻璃上。欢迎胖男孩，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啊。长乐知足说这是赵美丽吗？那个宋也能美丽也行。我是今天今日份的 Pretty

宇哥说那叫伤害你，不叫伤害耶。伤害鸟，看来你也真类似伤害鸟。鸟人呢说，我也没流量了，抖音就不看了，干啥呀？你们一天拿抖音干看啥呀？都整的没有流量了。他说最近在了解移动 WiFi 呢，2026年呢，马上要进入20世纪30年代了，还没有流量呢。还有流浪的双鱼座老神手呢说，王瑞卓的《山茶花开》，刚刚那首歌是，哎，那东东说的阿嬷是哪首歌啊？肚子疼来了，你肚子疼啊？你肩膀疼不疼？他说 Hello 老 baby， Pretty baby 吗？ Pretty baby 吗？今天怎么是 Old baby？ 还有小佳说在车上听你直播，你别发这个捂脸的表情，这样。

哦，宋美丽不好听，我喜欢叫 Pretty Baby。还有新闻说是怎么做到总共三条消息漏掉两条的，我真没看见，你多发多发两条啊！谢谢海纳百川的关注，欢迎百度。还有李玉红说灯牌在哪儿没看到？哎，右下角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可以亮亮灯牌。感谢大狗的关注。杜子腾说就是 old baby， 我们都不算年轻吗？没黑拉一年的。杜子腾，这是你的真名吗？杜子腾。还有记得说这明明是坏坏，呼 am I 呀。还有新闻说算了，我知道你不爱我的，打游戏去了，我知道你也难过。你这后面写的啥呀？等什么军？邓玉军四巡于杭州开战，这啥意思啊？杜子腾说对呀，那我叫宋，我叫什么呀？我叫宋出去，我姓宋，我叫宋出去，你叫你姓杜，你叫杜子腾。今天就霸着大哈的人气票啊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欢迎小佑佑加入了我的粉丝团当中。我们今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还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叫做《回到2013》。2013年呢，有非常多非常之不错的一些歌曲。我们上个时间段呢，是分享到了邓紫棋的《泡沫》。那接下来一首歌呢，我们还是听听和爱情相关的。啥子爱情哦？啥子爱情嘛？十之繁花微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同时呢也是林俊杰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的背后啊，是有一个关于空难和遗憾的这么一个故事，非常具有穿透力啊，不光是他的嗓音有穿透力，也穿透了我们的心里啊，还有完美的诠释了爱而不得的一个痛苦，也是2013年传唱度最高、情感浓度最足的华语情歌之一，来自 JJ 林俊杰，修炼爱情，一起来听。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2: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2: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焦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还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哟，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4: 好看吧？
3: 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4: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7: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7: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3: 是美好的假期，
4: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5: 今天我加班。
2: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4: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5: 再喝一杯。
2: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4: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4: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啦，北京时间的18:0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今日份的 Pretty Baby 宋宋，在线上音视频同步陪伴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哦。哎呀，老热闹了，快点吧，抖音直播间里20,000来号人，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松睡不醒、啊、就可以来看我的抖音直播了。同时呢还有一张1小时05分钟之前新鲜发布的一条抖音作品，欢迎大家去给我的那条抖音作品点点赞啊！这个那个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拍的，可以看我今天大概长什么样子。

蝎男，欢迎你，我最喜欢天蝎座。欢迎一粒沙白来了，他说星辰多高，哈哈哈哈哈哈哈。你那个给我刷一个嘉年华，我告诉你，因为别人的秘密我不能说。你那个你问我多高，我可以告诉你。你问他，你给我刷一个墨镜，我告诉你。还有王子公主说呢，他说我有一个亲戚啊，之前来海南想去三亚，结果赶上疫情了没去成，那还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你现在让他来，然后刚才有个朋友说，有一年呢是二月份的时候来到了海南，说感觉那个什么东西都特别贵。我说你二月份来能不贵吗？因为二月份来机票也贵，住的也贵，吃的也贵，人有齁多，体验感也不咋地。我说你赶到三月份，赶到十一月份来海南，体验感会好很多啊。然后还有炒蛋不放盐说声音好熟悉啊，宋宋等于松松，我就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哎，他俩不是一个人，他俩有时候打架，有的时候那个要起床了，那个人就另外，有的时候宋宋要起床了，松松就说别起别起别起，松松就说不要起床不要起床，那个什么再睡一会儿，床是家是永远的港湾。然后呢，松松要上班的时候，松松也不让他起，反正这俩人一天闹矛盾闹矛盾。还有小杨说车载收音机的声音慢了很多，对，车载收音机会有延迟，然后抖音端会非常的快啊。还有鸿运当前说松松今天特别精神，嗯呢，今天眼睛都显得大一点，出去放个假回来精神状态头是好点。还有人生如戏说一个本我一个高我，升高度了老师。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应该去珍惜。别人生气我不气，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新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人间人神仙羡慕好伴侣，又好伴侣。王子公主说自己跟自己打架，这不成自残了吗？那个什么，主要是习惯了，你自己不打自己，社会就会锤炼你。我爱锅包肉说海南的红色辣椒好吃，哎呀，你下次来找我，我给你拿一瓶那个黄灯笼辣椒，那才叫一个好吃啊。人生如戏说哈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松松睡不醒，今天直播的是松松啊，松松回家歇着了。还有鸿运当前，谢谢谢谢你的点赞。六七四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松松啊，嗯呢，这是有美人鱼晒成咸鱼干的松松。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我爱锅包肉呢说红色的辣椒是甜辣口的，然后黄色的是咸口的啊。你说的是那个酸甜那个甜辣酱是吧？对，那个甜辣酱好吃，然后把那个鱼稍微烤一烤，烤鱼蘸着那个烤干巴鱼蘸着那个甜辣酱，没治了。还有华鸟风月说有没有陵水音乐会的停车指引啊？哎呀，现场啊，这进都进不去，你就只需要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了，有序通行就可以了啊。还有鸟人，你再发我的全名，我给你拉黑。还有摩托罗拉说，他说你可以叫送人头。还有姬红说，宋宋，你看我刚才去健身的时候遇到谁了？哇哦，在海口吗？在海口吗？你跟他合照，你不应该就是比划这个肱二头肌，你应该小鸟依人的靠到他的肩膀上。哇，现实生活中也看练这么大呀？哎，我好像昨天的时候还刷到他的抖音了。还有情缘说广播怎么听成是宋宋，嗯呢，宋宋跟松松其实都是我。还有王祖公主说黄灯笼我吃不习惯太辣。哎，你说到黄灯笼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去到陵水吃了一下高速路口的一家陵水酸粉店，特别的好吃，他们家的那个黄灯笼辣椒特别的辣，然后里边放了沙虫、牛肉干、鱿鱼干、鱼饼两个大虾，然后还有酸粉，还有他那个卤子，然后再配上一个冰冰凉凉的斑斓凉虾，老铁们，那一口的含金量谁懂啊？还有六七四少说，长期以来呢，只闻其声，未见其。

人，或者说先闻其声后见其人。行，咱们那个江湖上见上了啊。还有空白呢，说宋宋，我好像看见你在海口音乐广播7:30到8:30就有你这个节目吗 ？Yes， 哎呦，很不容易的，一个人打很多份工呢。每天早上7:00到9:00在海口音乐广播打工，上午的10:00到11:00在海口音乐广播还有海口综合广播打工，每个星期六的下午，然后5:00到7:00在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打工，每个周一到周三的下午在海口音乐广播打工。哎，不对，在海口交通广播打工。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左上角的关注没有点击的话，记得要点击关注一下哦。来到我的直播间不花钱，老铁们可以来进啊、哦。还有674少说能者多劳嘛，你又 PUA 我，老铁。天高海阔说琼州海峡正常通航吗 ？Yes， 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约，不预约的话不行啊，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铁路轮渡的公众号来预约就可以了。我爱锅包肉啊说黄灯笼就是咸口的，超级咸，你不能放太多那玩意儿。不是说一碗面得㧟一大勺子黄灯笼啊，咱们这个不太能吃辣的人吃个微辣什么的，黄灯笼我感觉滴的五滴的正好。王子公主说你搁这儿宣传别的广播这合适吗？都是一家人，我们现在一体化运营啊。谢谢情缘，感谢情缘来到我的直播间里。还有我爱锅包肉呢说红灯笼是甜口的不太辣，你说的是红灯笼还是说是那个甜辣酱啊？红灯笼跟甜辣酱还不太是一种辣椒，我们这海南的辣椒齁老辣。东东说转麻了，说我转麻了的人对我们内部还是不了解，哪天那个东东跟你细聊啊。还有姬红说对，在会展中心这边，我本来觉得我自己也算壮的，但是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我说了你下次跟人家照相小鸟依人一点，别比划了，往他肩膀头子上一靠了。还有画画的迎客松说送送我来打卡了，你昨天是不是去三亚看演唱会了？没有，我去了令水，令水还去了令水的香水湾。莫若曦说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哎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啦，一天要打三份工这样子啦。欢迎呼风唤雨啊，欢迎呼风唤雨。王子公主呢说推荐宋宋吃清补凉的时候加辣椒尝试，大伙的这个口味越来越猎奇了。我之前在喝咖啡的时候，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喝过那个，就是咖啡它会在咖啡的那个口，就是那个口瓶口杯口那一圈，然后抹一层老盐，然后上面撒点老盐，再撒点那个黄灯笼，我以为够猎奇了。后来呢有一天晚上我去那个坝里边啊，就那个坝，然后发现那个坝里有的时候也拿那种盐，然后拿那种辣椒，拿盐还行，那个比较正常嘛，有的时候会它会抹在一些酒的那个杯底，然后抹点盐，然后往下一杯酒里面那样一弄，然后呱唧一炸什么的啊，我就只能这样描述一下。它有的时候放辣椒，你别说还挺好喝。咱们现在这个辣椒已经放到清补凉里了吗？锅包肉呢说我是从厂家买的，你下回来海南你找我，我送给你。他说还有辣椒油冰淇淋，救命啊。成儿说听你广播的时候只能听声音，看你视频直播真好看漂亮 pretty baby 吗 pretty 吗，美丽宝贝吗，美丽啊。我爱锅包肉说茅台咖啡也不错，咖啡常喝，茅台不常喝。那个有机会的话来海南请我喝茅台哦，完我请你喝咖啡哦，咱俩那个1:1对哦。目前我们的节目呢依旧是通过音视频同步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关一北说送宝哦，来打卡了哦，是这个语气不腻啊。还有这个风月这位朋友说啊，他说天马行空组合什么时候在隔壁打工啊？天马行空组合其中的马每个早上跟我在隔壁打工，我每年会把这个马给偷走跟我打工。
还有崴锅包肉说上家不卖了，下架了。那什么，那个今天。

那性情一把，我给你，我送你。你来海口的时候，你告诉我，我开车给你送过去行吗？哎，这是我的承诺，我轻易不给别人承诺。王子公主说，重庆人重庆是有人卖这个辣椒咖啡的，咖啡用的雀巢，然后有的加了黄豆跟葱。你这让我想到了有一个商家卖那个巴斯克那个小蛋糕，然后做的是小葱味的巴斯克，这是非常的猎奇，我说实话啊。但说实话，那个小葱味的巴斯克我还真很想尝一尝。欢迎 V5 来了，还有谢谢小鱼跟我们平台干的有点死机了。季红呢说，这两天海口有两家大的健身房开业，很多健美跟健身的大佬来。昨天见到了雷神啊，今天上午遇到了谭成毅，下午又遇到了英姐。这两天真是海口健身人的节日了。那我怎么每天纯练呢？我每天纯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举自己铁。干啥呀，宋宋？你要考研呢？跟什么出口成章的呀？会展中心哪个健身房开业呀？发给我看看。今天那什么吗？免费练吗？免费练，你晚上能在那健身房看见我。门博士说，马怎么今天把坏坏给搬动了？啊，雷在拱咩呀？你忘了雷的楼香我了吗？我请问，怎么这么多人在房间外边看我呀？我长得很像付费主播吗？主播一不带货，二不打 PK， 快点进来吧！纯在抖音里边膈应人，抓紧啊！拍拍你们，拍拍你们，快点进我的直播间吧！还有 Queen 说，刚听广播不是两万人吗？进来之后看见这不23000人了吗？零自在我心。有的时候你肉眼看不见境界。还有我爱锅包肉说，你来沈阳请你吃烧烤、卤汁、炸串、搓澡不行吗？我对沈阳那个搓澡，我说实话已经向往许久。难追难回味说，我们这儿吃面还加白糖呢。伟儿哎呦啊，老铁你又在哪里吃面加白糖？我有一个朋友，我真有一个朋友，他吃那个就是那种老北京涮羊肉，不是得吃那个麻酱嘛？他喜欢在麻酱里边加一大勺白糖，他告诉我很鲜美。我试了一下，我本人不太喜欢啊，但我这朋友特别爱吃。还有 XK 说，不要进来呀，进来就出不去啦。爱你。还有欢迎成儿啊，欢迎欢迎，你捂脸是什么意思你啊？还有情缘说，出了海口广播信号就不好了，卡广播信号不好了，没事，情缘你个亮个粉丝灯牌，我一会儿那个跟你视频，我跟你视频，我那个一对一广播，我需要那个一对一广播服务的那个给我后台留言。锅包肉说，糖吃多的话呀容易血糖高。对，悠着点儿，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哎呀，我们都不是二字开头的年龄了。还有失眠都在干什么？说你终于回来了，你失眠的时候会想起我吗？难追难回味说，冷知识啊，古代吃糖是一种奢侈品，还吃糖呢，能吃上饭不错了。还有无名的人啊，说白糖只能是蘸粽子，你有没有吃过咸味的粽子？哎呦，我们海南有一种那个猪肉的、五花肉的，然后咸蛋黄的那个粽子，那叫一个美味呀！你来海南，我请你吃啊。情缘说粉丝团行，一对一就不用了。哎呀，别跟我客气，都是哥们浪迹的，客气什么呢？不用客气，给我打视频哦。欢迎欢迎欢迎，谢谢关注啊！欢迎加入了粉丝团，成为了第312名我的粉丝团成员。锅包肉说带肉那是咸口，对，带肉，然后带一个咸蛋黄。但是我吃那个带肉的太肥的肉我还不行，我还得是那种肥瘦适中，然后瘦多一点的那种啊。

XKA 说不请我们这些在海南的吃，你少你跟我回唐山，我请你吃朝鲜面。那朝鲜面配上那小炸饼，再加上一点辣白菜，老铁们。锅包肉说主播说话也是东北人，没有口音呢。我不是东北人，我不是东北人啊。我们那儿还有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哎呀，那叫一个好吃。用我们那个唐山话说，那忒好吃了。还有我们那个腾日那小麻辣鸡块，鸭黄豆角吃过没有，老铁们？那鸭黄豆角除了唐山市你再也吃不着。 XKA 说说定了哦，你带我去吃。我哥们狼藉的说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丛林法则中的肉说20多万人在线，你就是20万，没有你我直播间都不再蓬荜生辉。还有这个刚才无名的人说你给我冷链吗，冷链。一说冷链，给我直播间都整卡了。我给你冷链，你给我发地址。就冲你直接之前给我整那么多漂亮的那特效啥的，这个那个的啊、哦，我真给你冷链。你给我发地址，你给我发地址，我给你邮啊。我这人最大方了，我最爱广交朋友了。我给你发了之后，你先说好，咱俩就是朋友啊、哦。完了，你要是我的那个老乡啥的，完了我回去你得请我吃饭啊、哦，行吗？说行。还有情缘说山西的那个主播是谁呀？哎呦，我们就山西的主播最多了。失眠说送啊卡了，你那个谁无名的人说说啥呢？你卡了，那没办法了。我刚才说又是请你吃饭，又是这又跟你成为朋友啥的，卡了拉倒吧。施主，我们缘分差一点，缘分差一点点。谢谢 XKA 的为你闪耀。还有王子公主问的这个含金量为零的问题。丛林中的法则肉他说你是天天的唐山的，说啥呢？天天的唐山的糖打的还是那个糖果的糖。哎呀，恭喜 XK 升到我的那个粉丝团10级了，老铁们。那什么，给你点一首歌，今天 XK 发一首想听的歌曲来，恭喜你升到我的粉丝团10级了啊。那个无名的人，你的灯牌哪儿去了？无名的人，你先亮一个灯牌，别那个不灯牌白搭了啊。还有甄红呢，说是艾利克斯的会展工厂店，今天你来登记一下可以进，晚上英姐要在这里搞活动啊。这么大呀这家健身房啊，大伙是去打卡的还是真去健身的？还有君子好逑呢，说吃麻酱，海南还有绿豆汤配咸鱼也是一道美食。绿豆汤配咸鱼呀、啊，拔死。王子公主说那这哪儿含金量为零了，我跟你说我是一只鱼，我只记得7秒钟之内的事儿，你跟我说7秒钟之外的事儿，我有点记不住。情缘说还是喜欢你播路况的声音，小孩子才做选择呢，大人都有啊。还有失眠都在干什么，说不行太卡了，不可能，我现在拿我自己的 5GA 的这个网在播呢。还有无名的人说我加不了灯牌了， why why tell me why。失眠都在干什么，说去广播听都行啊，大家这个想看的就看，然后想听的就听。

0: 看着大哈说灯牌没通电。那么幽默嘞。情愿说耶，像四川的呢都行，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语言天赋了啦。哎，有时候这样说哈，感觉自己蛮机车的。大德大哈发来了今天的夕阳，哇，这叫一个漂亮。在哪里啊，巴德达哈？是海口是吧？啊，明轩明古明什么轩咖啡，应该是在海口。那按理来说，今天应该是有非常美的晚霞跟夕阳，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啊。李武的声音，
1: 谢谢。

0: 你是唐山的，我听到唐山两个字我就怕。
1: 为什么呢？
0: 挨打，你们那里太。
1: 你失去了，你永远失去了我，离我。未知事情全貌，请不要妄加判断，谢谢。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可以跟各位一块来嗨一嗨啊！欢迎大家呢直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看我的直播啦。我们抖音直播间唠一会儿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8: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汇聚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3: 是美好的假期，
4: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5: 今天我加班。
2: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4: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5: 再喝一杯。
2: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4: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4: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6: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 Азию.

北京时间的18:39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今日份的 Pretty Baby 宋宋，在直播间里持续陪伴各位啊。我们周日的这档节目呢是直播的，然后每天的每个周日的下午5:00到7:00，然后我的固定节目其实是周六，但是因为这周六贪玩换班了，然后呢欢迎大家啊，我们这一档节目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我们依旧是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叫做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可以直接搜索松是松鼠的松，睡不醒就是你怎么老是睡不醒，你睡不醒，然后就可以看我的抖音的直播了。同时呢，我的抖音在1:05之前发了一条今天中午拍的一张照片，欢迎大家去给我点赞啊！谢谢呼风唤雨的人气票，还有门博士说 Tony 的北北，谁是 Tony 我怎么不知道。大江江说小心肝宝贝吗？就是不承认我美丽吗？就是不愿意给我管我叫 Pretty Baby 吗？宁愿叫小心肝宝贝都不愿意叫美丽的宝贝。他说几点钟下班呀？7:00啊，约我的话首先要摇号，完摇完之后走 OA 啊。听说北方有你说你的体重是个谜，你那个上个嘉年华我告诉你。没有开玩笑的，你上了我也不告诉你。还有姬红呢说，就是刚刚的那个艾利克斯开了一个会展中心的工厂店，说反正我是来练的，有练的也有打卡的，你告诉我出片吗？出片的话马上去。坏坏的小鱼呢说，日月广场的艾利克斯是射手座的3楼4楼2层哦，上次装修的时候送餐进去过，里面超大，器械超多。我去过。我们好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在这个日月广场的艾利克斯健身吧，听听李武的李武这个听过了，把他拉黑了，忘了跟他绝交了不是啊。还有宇哥说呀，拿袋子装，一装一个不吱声，弄那个 MM 豆去了，自己拉吗？还是旁边有 Pretty Baby 拉呀？ Pretty Baby 拉悠着点，这玩意儿老贵了。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浅拉一下160啊。什么无名的人？你说什么 ？OK， 再也不喜欢你了。庄志勇不喜欢你吐。嗯呐，给他俩那个关进小黑屋里。大金空调小杨说，直播抠鼻子是不对的。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的手将一直在鼻子里。还有抠拉韩说，送送你们一周休几天假，看心情。我得意一周都不休，其实没有那种机会。然后还有看到王子公主说，之前7:30现在变成7点啦。对啊，现在变成7点啦。现在之前是几点就开始？之前是3:30就开始了吧，还是4点来着？现在也变成5点才开始了啊。感谢援交影视解说，一会儿看看你作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天黑呢说，收音机比直播慢。对，直播基本上是实时的，然后收音机要慢上很多很多呢。庄志勇呢说，跟宋宋谈恋爱的前提是要先考虑能不能打得过宋宋。真的轮得到你考虑吗？轮不到你考虑，放弃啊。巴子大哈说，要不怎么你是那个送，哎呀，不方便说太勤劳，就是一周我就是比较得意007。我说996是什么强度啊？007 No will, wait, wait, no will.

0: 峰呢，他说南大立交桥啊，由西往东方向有两车相挂，然后占据了多个车道，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哦。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 OpenAI 大模型持续失控闯祸啦，全靠中国 GLM 模型应急兜底，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发送数字一，发送数字一，然后就可以点击细看中美 AI 的实力反差了。同时呢，美国对华教育全面脱钩，本土中文人才断层隐患巨大，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教育，回复教育可以获取全文链接，深度拆解背后长远战略的风险。还有姬红呢说，我平时健身就是去日月那边，就这两天才来这边呢，这边包出片的。说还有椰子树呢，他说而且很喜欢健身房里就有的这个健身餐，很好吃还减脂，练完就可以直接吃了。真的好吃吗？这看着没味儿啊，能不能单独花一块钱买点酱淋上啊。快快的小鱼说，之前是四点钟开始，四点到五点是采访小朋友的采访互动，然后就是送送自己接着上节目，五点到七点半。那要不咋说你小鱼资深呢，资深这俩字真的不是白说的。还有听听剑宇的声音，
1: 五月的阿利克斯吗？哎，我也有一张年卡，我现在是五年的，本来练得好好的，身材也好好的，我厉害腹肌了，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到美安这边上班太远了，我甚至都不住家里面，住宿舍了，太久没有练这些肌肉，感觉到快要被脂肪填充完，变成一块了。
0: 叽里咕噜什么没听清，就听清俩字儿腹肌。传出去剑鱼有腹肌，之前他练出来的，别的都没听清，就听清这俩字儿啊。传出去，传出去，对外就这么说。哎呀妈呀，1246这消息我念不了，念不了。谢谢谢谢谢谢，爱你啊。谢谢秋水伊人呐、啊，还有庄志勇呢，说我们今天停工了啊，说台风过来了，我们这块但是风平浪静的，那为什么还停工呢啊？没有工打吗？还有无名的人说愣渣呀，我又说啥了？你能不能那个在跟我互动的时候前面那个捎带一句别的，捎带一句我刚才说啥了。还有庄振勇呢说这个是安监站通知的啊，爸的大哈说有机会带我剪枝，你看我剪下来了吗？我上一轮的剪枝计划又以失败告终了，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啊。大宝 Sky 说宋宋今天好美，真的吗？我感觉今天还说实话不咋漂亮呢，我今天只用了三分力，这怎么办呢？十分力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新视频同步直播，想看我今天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叫松松睡不醒哦。胡子哥给我们发来了今日份的这个收获啊，捞了一大堆啥玩意儿啊？这是什么？青蛙？不是青蛙，是青蛙吗？啊！哦，螃蟹，螃蟹，螃蟹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螺。说今天的收获晚上加餐，他说这点最少得配一斤牛二。嗯呐。你这点儿啊，一瓶牛二感觉都不来够你的。欢迎老朋友来了，他说没有，他说宋老师火力全开，全程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还为巴蒂嗨起来啊！剑宇，再来听听他。
1: 宋宋谦虚了，宋宋哪天不美？宋宋每天都美若天仙。
0: 哎呀，这条鱼20块钱起。别的不说，亲爱的捧场搭子，听听海海的声音，听听他今天有什么收获。
1: 我把你剪什么枝啊，剪啊，不要这个瞎分分啊，没必要的，好好练就行了，保持现在正常训练
0: 啊。说让我那个正常训练，减脂的路上长点肉，不是那个增肌的路上长点肉很正常吧，减脂的路上减掉点肌肉也很正常吧。 谢关注，感谢关注，欢迎泰来，欢迎欢迎，还有好多在房间外看的朋友们，大伙儿抓紧时间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吧，然后同时呢也可以。

可以看我在今天五点钟的时候上节目之前啊，然后中午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的日常的那个我的抖音号里边去看一下啊。感谢梁哥的关注，谢谢关注。我们今天那个什么，老铁们听会儿歌吧。我们今天自从过了2010年之后，听歌的这个环节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推啊？我们接下来还是听到2013年发行到的一系列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有故事的一首歌啊，也是我们刚刚在五点多钟的时候就跟大家哼哼了两句，橱窗里的模特儿。这个也是李荣浩的出道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独特的 R&B 节奏和慵懒的唱腔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一个情歌垄断，也标志着唱作人时代的全面到来，也是2013年非常具有革新意义的华语流行作品，来自李荣浩的模特，一起来听。

0: 要是能重来，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成为李白。我们来听听海海发来了语音消息，今天还行，今天发的这个比较早，怎么没有发视频呢？我们听听海海的声音啊。
1: 聊到这个健身的话题啊，很多健身的爱好者或者是资深爱好者，他一开始大部分的都是奔着去长点肌肉改变形体，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啊，我可能觉得我体型比较这个胖啊，或者是脂肪多，我需要减，这是一部分。其余的大部分人呢，一定会在一条路上反复纠结，就是长点肌肉它会伴随着长脂肪，因为你是纯天然练的，肌肉和脂肪是同时生长的，你的饮食即使是吃得再干净，也一定会长一定量的脂肪。正常训练，不要反复的啊，我练长点肌肉我再减，你的进步会很慢的。只要不是吃很就是按着健身房话叫做很脏的东西，就是油脂很高的东西，保证充足的训练，基本上体型。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因为在吃很脏的东西啊，
1: 基本上你的体型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当你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你的身材体型达到一定水准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再设定一个新的目标，你比如说呢，你需要很清晰的腹肌，然后很低的体脂，那个时候再减都可以。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长胖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吃一些脏东西，炸鸡呀、每天得意喝点可乐。还有姬红呢说，这个健身餐很有味儿的，牛肉腌的也很入味，吃起来很有味道也不油。他家还有十几种饭呢，我都吃过一遍，看看你可以成为一个健身饭测评博主了。无名的人说，大观园里的刘姥姥给你呛住了吗？你咋这么有梗呢？你过来跟我上节目，你成为我的那个，你成为我的搭档吧。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剑宇的这条六秒钟的语音我听没听啊？我真是一条鱼。
2: 双双谦虚了
0: 啊，说过了忘了。无名的人说，我是一个哀人。你是哀什么？我要选李白。哀什么什么什么？他说这不合适，这是什么哀人？那哥们浪叽的又说这见外的话。小鱼说，宋宋要下班了，我也要跟着宋宋一起下班了。王子公主说，我刷了那么多年的抖音，从来不点赞也不收藏也不评论， why? tell me why? 欢迎大家持续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可能呢我们稍后在音频端这边的直播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但是我们抖音视频端可能再稍微的多播一小会儿吧，再跟大家来聊聊天啊。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互动跟陪伴，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关注到我的抖音号，叫做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关注一下松松睡不醒，然后呢我也会在里面多多来更新我的生活的。海海说，人生乐趣不就是为了那一口吗？嗯呢，就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这么多年胡吃海喝。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呢，再来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2013年发行的这一首歌啊，来自杨宗纬。杨宗纬不知道此刻还没开始呢，可能杨宗纬在今天的晚上10点-11点也会在陵水的双帆石这个音乐节里面带来自己的这一首歌曲，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原声带曲目。虽然电影是2015年上映的，但是这个歌曲录音室的版本是发行在2013年。杨宗纬标志性的苦情的这个嗓音和非常温暖的歌词也形容了反差，成为了2013年最治愈也最耐听的华语抒情歌曲之一。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治愈哦。我依旧是你们今日份的 Pretty Baby 宋宋，然后还有向海好打一个招呼啊。是的，周六周日这个周换了，下个周又换回来了，希望大家最后一点周日的时光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啦，拜拜。

0: 3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6: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6: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6: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2: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带溜子。
1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动力寻找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好像坐上了时光机。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

0: 这一种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报时，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

0: 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9: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9: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2: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答，忽然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头的闪耀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九五四。

0: 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

0: 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哟，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3: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3: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3: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3: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8: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8: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9: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1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

0: 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

0: 家购买。
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他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0: 招。
1: 你这
0: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实、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9: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9: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9: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9: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1: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0: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0: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

0: 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